0: 8 singles looking for love.
1: Game on.
2: Game on.
0: But there's just one catch.
3: You've brought the one person that knows you best.
0: Their love life is in the hands of their trusted wingman.
3: Your wingman will go head-to-head in a series of challenges. Win a challenge, you score a date for your single.
2: I think she's actually enjoying it.
4: It was more of like a friend's conversation.
0: What could possibly go wrong?
5: They deserve happiness.
6: Girl, you gotta fix yourself.
7: Really? Right next to me?
8: I literally want to throw up right now.
0: Catch Wingman, a brand new reality dating series. Available on MeWatch and Mediacorp Entertainment on YouTube from Thursday, 10 September. Brought to you by Coffee Meets Bagel. Date for something real.
9: ตอนแรกมีคดีแค่1 2 3มันกลายเป็น8เป็น10แต่ผมคิดว่า30กว่าคน
10: Thai authorities have arrested who they believe is the most prolific serial killer in the nation's history.
11: How could this woman be a killer?
9: พอยืมเงินในวงแชร์ก็ไม่มีตังค์ใช้คืนในเมื่อไม่มีเงินใช้จะทำยังไง
12: I have seen cyanide poisoning before but nothing like this
9: เดี๋ยวว่ามันจะเป็นเซอร์เคิลอย่างนี้เลยคนไหนที่จะต้องทวงเงินเขาคนนั้นจะต้องตาย
13: Death Notes Thailand Cyanide Murders Saturday and Sunday on CNA
14: 今晚的摇篮曲讲的是一条白鹤的故事。
15: With Zoe's skin shedding constantly, cleaning the home is a daily chore.
16: 照顾凯欣家里的清洁工作就是多了她的那些皮，好像雪花这样到处飘。她走过的地方，就是留下那个。提醒自己就是说不要去提到这些油和皮不然对他会是一个伤害就有时候小时候哎你看一堆雪花多漂亮了
15: Zoe's grandmother has been her full-time caregiver since she was 1 year old her role continues even when Zoe's at school
16: 我就在这里做，就每个半小时他就会下来找我，滴眼药水哦，就看他皮肤的情况，有时候很干，我就会要跟他抹油、喷水啊，放药膏啊。现在我因为脚痛的关系，他的技能老师唐老师特别的为我安排，他还有其他老师呢，帮忙滴眼药水。
17: 奶奶也还需要做家务，所以让她来回。所以我们想，哎呀，奶奶就是先要照顾好自己。所以我们说，早上能够减轻她一点负担，就尽量让她休息。然后老师每个人分担一点，应该是比较好一点的。
18: 在花园里有什么
15: ？Miss Tang understood Zoe's needs and volunteered to stay on as her form teacher.
17: 我觉得。既然我帮了他两年，可能就再帮他，然后就陪伴他成长吧。
19: All right, what are we writing? 这九年的过程啊，我们就是慢慢这样一步一步的走了，没有想太多。如果你问我走这条路会辛苦吗？其实很奇妙的，不辛苦啊，围绕他都是很多的天使啊。
14: 谢谢你们。一直爱我，陪在我身边。
20: 这三年陪伴他是很累，但是很多东西 that 他慢慢可以做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看回以前。他不可以自己撑他的力，然后现在你看，他连他的头他都可以来，抬起来， 你放进去的那些 effort and 时间是很有满足感的。我觉得他是可以感觉到来我们的爱，还有我们在陪伴他。
1: 什么？你这边吗？
5: 如果他第一句话，我是会想，他叫海参妈妈啦。I mean, my wife has been there, to 照顾他 ever since this happened. 所以如果叫他一声妈妈会比较好啦。Then followed by.
20: 你一定讲你自己最后的白痴你心里是要他叫你
5: It's not easy、Every step it's painful And at the same time 他的 small wins is all rewarding、如果他可以了解到我们在说什么是叫他、不要放弃啊因为爸爸妈妈在那边啊
21: You did a good job today. Who is you? You did a good job today, right? Yes, it's your turn. Yay! Yay! Yay!
22: Yay! 我不知道他懂不懂我们是爸爸妈妈了。我们叫他的名字啊，这些都会笑到很灿烂的。
21: 先生 ，enjoy yourself。
22: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喜欢有我们在的时候。嗯，我陪伴他已经14年了嘛。以前会觉得为什么是我有这样的小孩，不过现在会很感恩有他了，就是因为他的状况，自己也变得比较坚强嘛。我很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